0: 的，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蹦蹦，爸爸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
1: Hair perfectly dark. Hair perfectly dark.